0: 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哥林多前书16:13，保罗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主要我们做他的精兵，做他的勇士，让我们在他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靠主有力量，齐心奔跑这条荣耀的天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带领或考验，我们思想带领或考验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2:1-14，列王记下2:1-14。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心追求乃神自己。

列王记下第二章一到十四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基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

0: 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列王记下》二章一到十四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节，《列王记下》二章十节，经文说道：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列王记下》二章十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列王记下》二章十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列王记下》二章十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带领或考验。是神接走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了，他的仆人以利沙不知道怎么晓得这个时刻即将来临。以利亚三次叫以利沙留下来，让自己独自往前行，以利沙三次都不服从。这件事迹给我们两个重要的教训：第一，当你为主的缘故与人同工时，你一定要分辨得出什么时候是神在考验你，或是神想带领你朝另外一个方向走。神考验以利沙，给了机会留下来。以利沙晓得这不是神的带领，而是一个考验，因此拒绝依从。因为他拒绝留下来，便坚持要跟着以利亚，结果就得着祝福。路德拒绝遵从拿阿米的请求返回摩押，结果承受祝福，成为耶稣基督家谱里的一员。第二，留意以利沙并没有恳求得着超自然的恩赐或震撼性的能力，他并不求得人的赏识，而只是可想得着以利亚的神。当被问及想要些什么的时候，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两个教训是相关的。从以利沙的请求，你可看见他的内心世界。诗人祈祷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当你可想得着神的时候，你使他的心喜悦。当你必须分清楚，究竟是神带领你走另外方向，还是给你考验时，这样的态度必能对你有所帮助。
1: 宗教改革时期，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他说：“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融会贯通，乐在其中。
0: 今天我们思想带领或考验这个题目。人生中常有一些时刻，我们不晓得眼前的是神的带领还是神的考验。约书亚在摩西身旁服侍摩西，做他的帮手有40年之久。以利沙服侍以利亚有7到10年。圣经说，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基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只是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神继续用以利亚，继续差遣他。以利沙即将接续以利亚做耶和华的先知。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先知门徒所知道的，以利沙也知道，但先知门徒不知道的，以利亚被接升天后不会再回来，先知门徒就不知道。唐崇荣牧师曾经问：“ 为什么先知门徒学校里一大堆学生，神要用伊丽莎呢？为什么使徒选的是马提亚，神却用保罗？因为人往往被传统束缚，但神的原则超过人的传统。彼得是根据传统选马提亚接替犹大做使徒，但神选保罗是出于他绝对的主权。列王记下二章四到五节，以利亚对伊丽莎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伊丽莎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伊丽莎，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第六节，以利亚对伊丽莎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伊丽莎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以利亚三次对伊丽莎说，耶和华差遣我往某某地方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伊丽莎三次回答，我必不离开你。这个坚持到底正是伊丽莎蒙福的原因。伊丽莎看伊利亚所说的话是神为了扩大他对自己的渴慕而给他的考验。神考验伊丽莎，让他知道自己的心智如何。神的带领经常隐藏在考验中。孙大中从事福音广播，神常常考验我，是否因为困难就停下来，还是依靠他经历更深的恩典。所以对于这段经文，孙大中有特别深的感悟。列王记下二章七节，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先知的门徒远远站在对面看，而不愿亲身经历。今天很多时候，很多人在困难的事工面前就站住了，在一边做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看着别人经历神的大能，自己却一无所获。神带领以利亚，也带领以利沙，他的工作从来不会因为一位仆人离去而停止。以利亚的情节就是只剩下我一个了，那是错觉。其实真正的主角是神。以利亚升天以后，以利沙不是问以利亚在哪里，而是问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信心是抓住神。以利沙不肯照以利亚的话停下来，在一个地方等候，他要继续跟随，因为他追求的是神自己，他要继续看神的作为。凭眼见的人会选择安逸停下来，凭信心的人会选择继续跟随。他心里想的是恩典中的可能，向神大大张口，而神就给了充满。伊丽莎走过伯特利，走过耶利哥，走过约旦河边，都没有停下来。列王记下二章八到九节，伊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伊利亚对伊丽莎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伊丽莎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在芝加哥的密西根湖边，有个游客正在欣赏一名钓客如何将钓饵甩入湖中，便立刻钓上鱼来的技术。但他不久便发觉，这位钓客只留下中型的鱼，其他的鱼全都放生。他心中不解，上前去请教，老兄啊，您放弃小鱼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大鱼你也不要呢？这位钓客竟说，因为我家的锅子就只有这么大。这是个笑话。 伊丽莎要超越伊利亚，她不满足于自己只是第二个伊利亚，她愿感动伊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伊利亚知道这不是他能给的，是唯有他所侍奉的神才能给的。神的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伊丽莎不但渴慕拥有属灵的知识，他更期望拥有属灵的经验。他是一步一步的跟着伊利亚，跟到底。伊利亚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直到伊利亚被接升天，他不能再跟了。伊丽莎拒绝留在原地，他要跟着伊利亚继续往前。我们属灵的经验还可以更多，灵程还可以更近身，还可以跟着属灵前辈继续往前。神拣选伊丽莎接续伊利亚做先知，因为他知道伊丽莎有非凡的心智，他不满足于神学知识，他知道神就在这里，他要亲自与神相遇。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问门徒，人说我是谁？门徒回答，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伊利亚，又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问，你们说呢？耶稣要门徒的答案，我在这里，你们说我是谁？列王记下二章十节，伊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伊利亚必定没有想到，谁要用这个更渴慕依靠圣灵的伊丽莎起来接续他做先知。那伊丽莎有没有看见呢？列王记下二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接着说，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伊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伊丽莎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以后使徒看见耶稣升天，并在五旬节领受圣灵。马拉基书四章五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伊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耶稣时代的人都等候要来了伊利亚。耶稣指出，伊利亚已经来了，就是施洗约翰，将来主必亲自从天降临。伊利亚升天的时候，伊丽莎看见了。列王记下二章十二到十四节，伊丽莎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伊丽莎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伊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伊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伊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伊丽莎就过来了。伊利亚与伊丽莎的关系有如保罗跟提摩太，彼得跟马可。伊利亚对以色列比千军万马还重要，他在灵性上守护了以色列，而伊丽莎自己也守护了以色列。列王记下十三章十四节记载，伊丽莎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施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亚哈把伊利亚当仇敌，但约阿施却万分尊重伊丽莎。伊丽莎把自己衣服撕为两片，表示做先知门徒的身份结束了，他现在要起来承担伊利亚先知的职分。他拾起伊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表示他要继续伊利亚的工作。门徒也要接续耶稣，靠着圣灵做比耶稣所做的更大的事。伊利亚行了七个神迹，伊丽莎行了十四个。伊利亚叫撒勒法寡妇死去的儿子复活， 伊丽莎叫舒念妇人死去了儿子复活，并且死了以后还叫一个碰着他骸骨的死人复活，因为神与他同在。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伊丽莎就过来了。在属灵经历上，伊丽莎成为过来人。圣经上的神迹几乎都聚集在出埃及的年代、伊利亚跟伊丽莎的年代，以及基督跟使徒的年代。给以色列人神迹到先知约拿，在巴比伦还有给外邦人看的神迹。列王记下二章十五到十八节记载，主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对他说：“仆人们在这里有五十个壮士，请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伊丽莎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他们再三催促他，他难以推辞，就说：“你们打发人去吧。”他们便打发五十人去，寻找了三天也没有找着。伊丽莎仍然在伊利哥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先知门徒他们知道神灵感动伊丽莎，却又不信他的话，仍然坚持己见，直到伊丽莎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才知道自己的有限。路德若不跟着拿阿米回伯利恒，就不知道神的恩典多么丰富。今天神在带领你的过程中，对你的信心可能做出一些考验，你要有敏锐的心去查验。若你的心像伊丽莎这样可想的是神，神就会把你带进丰富之地，使你丰丰富富地认识他。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敬畏主，他必带路。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习惯安逸，习惯传统，在认识你的路上会裹足不前，结果就不像以利亚跟以沙这样能成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因为我们的信心小，属灵的经验浅，你不能借着我们施展大能，你不要我们做旁观者，而要我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你的膀臂没有缩短，你的能力没有减少，你是全能的创造主，万有都是靠你在维系，你是我们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借由今天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你的法则，晓得你的作为，预备自己成为承载恩典能荣耀你的器皿。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您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8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